ꯑꯃꯝ ꯑꯉꯥꯟ ꯁꯤꯟꯅꯕ ꯃꯇꯝ, ꯋꯥꯕꯅ ꯄꯟꯈꯩ ꯑꯣꯏꯔꯕ ꯃꯇꯝ, ꯀꯅꯥ ꯍꯟꯅ ꯎꯗ꯭ꯔꯕ ꯃꯇꯝꯗ ꯅꯪꯕꯨ ꯊꯤꯔꯛꯀꯅꯤ ꯃꯥꯏꯀꯩ ꯈꯨꯗꯤꯡ, ꯀꯧꯔꯛꯀꯅꯤ ꯍꯟꯅ ꯍꯟꯅ, ꯄꯪꯂꯕ ꯇꯥꯏꯕꯪꯅꯤ ꯊꯧꯖꯥꯟꯕꯤꯌꯨ ꯍꯦ ꯇꯥꯏꯕꯪ ꯁꯦꯝꯕ ꯃꯄꯨ꯫

ꯑꯗꯣꯝꯒꯤꯗꯃꯛ ꯅꯨꯡꯉꯥꯏꯔꯕ ꯊꯧꯔꯝ ꯀꯌꯥ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ꯟꯖꯔꯤꯕꯁꯤ ꯀꯪꯂꯥ ꯆꯦꯅꯦꯜ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ꯄꯨꯡꯖꯥ ꯑꯁꯤꯗ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ꯐꯖꯔꯕ ꯃꯌꯦꯛꯇ ꯄꯨꯛꯅꯤꯡ ꯍꯨꯔꯕ ꯁꯨꯔꯅ ꯂꯩꯇꯦꯡꯂꯕ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ꯂꯥꯟꯊꯣꯛꯆꯒꯗꯧꯔꯤꯕ ꯏꯁꯩ ꯑꯁꯤꯕꯨ ꯁꯩꯁꯛꯄ ꯅꯤꯉꯣꯝꯕꯝ ꯅꯥꯎꯕ, ꯁꯩꯔꯦꯡꯕꯅ ꯀꯣꯏꯖꯝ ꯁꯥꯟꯇꯤꯕꯂꯥ. ꯖꯝ ꯖꯝ ꯁꯨꯔꯛꯂꯤꯕ ꯅꯣꯡꯖꯨꯒꯤ ꯃꯔꯛꯇ ꯃꯈꯣꯡ ꯐꯨꯏꯅ ꯍꯨꯝꯂꯛꯄ ꯃꯥꯂꯪꯕꯅ ꯍꯨꯝꯗꯨꯅ ꯄꯨꯔꯛꯄ ꯅꯣꯡꯅ ꯌꯩꯕꯗ ꯇꯠꯇꯅ ꯅꯤꯡꯁꯤꯡꯕ ꯐꯥꯎꯍꯜꯂꯤꯕ ꯊꯃꯣꯏꯗ ꯇꯥꯈꯤꯕ ꯑꯁꯦꯡꯕ ꯅꯨꯡꯁꯤꯒꯤ ꯁꯛꯇꯝꯅꯤ ꯇꯥꯛꯂꯤꯕ꯭ꯔꯥ?

ꯃꯇꯝꯅ ꯂꯦꯞꯇꯅ ꯆꯠꯈꯤꯕꯅ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ꯉꯥꯏꯈꯣ ꯇꯥꯈꯤꯁꯤ ꯊꯧꯔꯝ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ꯇꯥꯕꯤꯔꯝꯂꯤꯕꯁꯤꯡꯕꯨ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ꯅꯤꯀꯤꯇꯥ ꯔꯥꯖꯀꯨꯃꯥꯔꯤꯅ ꯈꯨꯔꯨꯝꯖꯔꯤ꯫

ꯑꯊꯣꯛꯄꯝ ꯔꯣꯍꯤꯅꯤ ꯗꯦꯕꯤꯅ ꯁꯛꯄ ꯃꯇꯝ ꯏꯁꯩ ꯑꯅꯤ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ꯇꯥꯕꯤꯔꯤ꯫ ꯁꯩꯔꯦꯡꯈꯤꯕꯁꯤꯡꯗꯤ ꯃꯊꯪꯁꯤꯅ ꯋꯥꯏꯈꯣꯝ ꯔꯟꯖꯤꯠ ꯁꯤꯡ ꯑꯃꯗꯤ ꯁꯂꯥꯝ ꯁꯥꯟꯇꯤꯕꯂꯥ ꯗꯦꯕꯤ꯫ ꯑꯗꯣꯝꯒꯤꯗꯃꯛ ꯅꯨꯡꯉꯥꯏꯔꯕ ꯊꯧꯔꯝ ꯀꯌꯥ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ꯟꯖꯔꯤꯕꯁꯤ

0: ꯑꯩꯒꯤ ꯊꯕꯛꯁꯦ
1: ꯑꯗꯨꯕꯨ ꯀꯩꯗꯧꯔꯒꯦ ꯍꯥꯏꯕ ꯏꯃꯥ, ꯑꯩꯈꯣꯏ
0: ꯏꯃꯨꯡꯁꯤꯗ ꯂꯩꯔꯤꯕꯁꯤꯡꯁꯦ ꯃꯥꯒꯤ ꯃꯥꯒꯤ ꯆꯠ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ꯑꯃꯅ ꯑꯃꯒꯤ ꯍꯟꯅ ꯌꯦꯡꯕ ꯉꯝꯅꯗꯕꯁꯤꯗꯅꯦ ꯏꯃꯥꯅ ꯅꯨꯡꯉꯥꯏꯇꯗꯨꯅ ꯁꯨꯝ ꯈꯜꯂꯝꯃꯤꯕ
1: ꯏꯃꯥꯁꯤꯗꯤ ꯁꯤꯕꯨ ꯀꯔꯤ ꯀꯥꯏꯔꯒꯦ ꯏꯃꯥ? ꯃꯥꯒꯤ ꯃꯥꯒꯤ ꯃꯊꯧ ꯇꯧꯕꯗꯕꯨ ꯏꯃꯥꯒꯤ ꯅꯇꯦꯡ ꯑꯩꯅ ꯄꯥꯡꯕ ꯉꯝꯗꯕꯁꯦ ꯁꯤꯃꯗꯤ ꯑꯩꯁꯨ ꯅꯨꯡꯉꯥꯏꯇꯦ ꯏꯃꯥ.
0: ꯑꯩꯅꯅꯦ ꯈ꯭ꯋꯥꯏꯗꯒꯤ ꯉꯛꯄ ꯑꯃꯅꯅꯦ, ꯏꯆꯥꯅꯨꯄꯥ ꯑꯍꯟꯁꯤꯅ ꯑꯣꯖꯥ ꯑꯃ ꯍꯦꯛ ꯑꯣꯏꯈꯤꯕꯗꯒꯤ ꯑꯁꯨꯛ ꯀꯨꯏꯕꯁꯦ ꯁ꯭ꯀꯨꯜ ꯁꯨꯇꯤ ꯊꯥꯔ ꯐꯥꯎ ꯌꯨꯝꯁꯤꯗ ꯍꯜꯂꯛꯇꯕꯁꯦ
1: ꯇꯥꯃꯣꯒꯤꯁꯨ ꯊꯕꯛ ꯂꯩꯗꯅ ꯇꯧꯔꯤꯅꯤ ꯍꯥꯏꯕ ꯏꯃꯥ. ꯁꯦ ꯀꯔꯤꯝꯇ ꯈꯜꯂꯨꯔꯅꯨ ꯏꯃꯥ.
0: ꯑꯣ, ꯈꯟꯗꯕ ꯌꯥꯗꯕꯅꯤꯅꯦ, ꯅꯪꯁꯨ ꯑꯗꯨ ꯃꯉꯥꯏ ꯀꯣꯂꯦꯖ ꯀꯥꯔꯤꯕꯅꯤ ꯍꯥꯏꯗꯅ ꯁꯨꯇꯤ ꯊꯥꯕꯒ ꯌꯨꯝꯁꯤꯗ ꯍꯜꯂꯛꯇꯕ, ꯅꯨꯡꯗꯥꯡ ꯄꯨꯡ 9 ꯃꯈꯥꯏ ꯇꯥꯔꯒ ꯅꯨꯡꯇꯤꯒꯤ ꯍꯜꯂꯛꯏꯕꯁꯤꯕꯨ ꯀꯗꯥꯏꯗ ꯆꯠꯂꯤꯕꯅꯣꯕ?
1: ꯑ�ꯕꯨꯔꯣ ꯏꯃꯥ?
0: ꯍꯣꯏꯅꯦ, ꯌꯨꯝꯁꯤꯅ ꯑꯩꯅ ꯆꯠꯂꯦ, ꯁꯣ ꯂꯣꯜꯂꯝꯃꯦ, ꯍꯜꯂꯛꯑꯦ, ꯑꯩꯅ ꯍꯥꯡꯉꯦ, ꯀꯅꯥꯃꯠꯇ ꯁꯣ ꯂꯣꯟꯕ ꯍꯥꯡꯕꯁꯦ ꯇꯧꯗ꯭ꯔꯕꯅꯤꯗꯣ? ꯅꯠꯇꯦ, ꯅꯪꯕꯨ ꯑꯌꯨꯛꯁꯤꯗ ꯀꯗꯥꯏ ꯆꯠꯂꯨꯕꯅꯣ? ꯀꯣꯂꯦꯖꯇꯤ ꯆꯠꯇꯣꯔꯤꯕ꯭ꯔꯥ ꯍꯥꯏꯕ?
1: ꯍꯣꯏ, ꯆꯠꯀꯅꯤ ꯏꯃꯥ.
0: ꯑꯣ, ꯅꯌꯥꯝꯕꯒꯅꯦ ꯆꯥ ꯏꯁꯤꯡ ꯆꯥꯊꯣꯛꯃꯤꯟꯅꯔꯨꯔꯣ.
1: ꯏꯃꯥ, ꯑꯩ
0: ꯀꯩꯗꯧꯔꯒꯦ?
1: ꯑꯩ ꯏꯇꯣꯝꯇ ꯁꯨꯝ ꯆꯥꯒꯦ ꯍꯥꯏꯕ.
0: ꯀꯔꯤꯒꯤꯅꯣ?
1: ꯈꯪꯗꯦ, ꯑꯩꯈꯣꯏ ꯇꯥꯃꯣꯁꯦ ꯏꯕꯥꯅꯤꯅ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ꯗ ꯄꯨꯈꯝ ꯑꯃꯠꯇꯗ ꯆꯥꯛ ꯆꯥꯃꯤꯟꯅꯔꯕꯁꯨ ꯍꯧꯖꯤꯛꯇ꿤 ꯑꯩꯅ ꯆꯥ ꯁꯦꯅ ꯍꯥꯏꯔꯕꯁꯨ ꯈꯨꯝꯅꯤꯡꯕꯣꯏ ꯈꯨꯝꯅꯤꯡꯗꯕꯣꯏ.
0: ꯑꯣ, ꯐꯔꯦ ꯐꯔꯦ, ꯑꯗꯨꯒ ꯑꯣ ꯃꯥ ꯉꯥꯏꯍꯥꯛ ꯂꯩꯔꯒꯅꯦ ꯃꯔꯥꯡ ꯆꯥꯖꯔꯅꯤ.
1: ꯍꯣꯏ,
0: ꯉꯥꯏꯈꯣ ꯉꯥꯏꯈꯣ, ꯅꯪꯅ ꯊꯦꯡꯅ ꯊꯦꯡꯅ ꯍꯜꯂꯛꯏꯕꯒꯤ ꯃꯔꯝꯅ ꯀꯔꯤꯅꯣ?
1: ꯏꯃꯥ, ꯑꯩꯈꯣꯏ ꯀꯣꯂꯦꯖ ꯃꯅꯥꯛꯀꯤ ꯑꯣꯔꯐꯥꯟ ꯍꯣꯝꯗꯣ ꯑꯗꯨꯒꯤ ꯑꯉꯥꯡꯁꯤꯡꯗꯨ ꯂꯥꯏꯔꯤꯛ ꯈꯔ ꯇꯥꯛꯄꯤꯕꯅꯤ ꯍꯥꯏꯕ.
0: ꯑꯣ,
1: ꯈꯪꯗꯦ, ꯑꯩ ꯃꯈꯣꯏꯒ ꯂꯣꯏꯅꯕꯗꯨ ꯌꯥꯝꯅ ꯅꯨꯡꯉꯥꯏ ꯏꯃꯥ. ꯑꯩꯗꯤ ꯃꯗꯨꯗꯕꯨ ꯑꯗꯨꯝ ꯂꯩꯅꯤꯡꯉꯕꯅꯤ ꯀꯣꯂꯦꯖ ꯅꯛꯄ. ꯏꯃꯥ, ꯀꯅꯥ ꯂꯩꯖꯗ꯭ꯔꯕ ꯑꯉꯥꯡꯁꯤꯡ ꯑꯗꯨꯅ ꯑꯩꯕꯨ ꯃꯌꯥꯝꯕ ꯃꯕꯨꯡ ꯑꯣꯏꯅ ꯈꯜꯂꯤ, ꯈꯪꯗꯦꯗ ꯑꯩꯉꯣꯟꯗ ꯑꯣꯏꯅꯖꯕꯁꯤꯡꯗꯨ ꯎꯔꯒꯅꯦ ꯑꯩꯁꯨ ꯑꯗꯨ. ꯏꯃꯥ, ꯀꯔꯤꯒꯤꯅꯣ ꯑꯩꯅ ꯃꯈꯣꯏꯕꯨ ꯑꯁꯨꯛ ꯌꯥꯝꯅ ꯅꯨꯡꯁꯤꯔꯨꯔꯤꯁꯤꯕꯣ?
0: ꯃꯤꯅꯨꯡꯁꯤ ꯆꯥꯎꯕ ꯊꯝꯃꯣꯏ ꯑꯣꯏꯔꯨꯕꯅꯅꯤ, ꯀꯠꯊꯣꯛꯑꯣ ꯃꯈꯣꯏꯒꯤꯗꯃꯛ. ꯅꯪꯅ ꯀꯠꯊꯣꯛꯄꯒꯤ ꯃꯍꯩꯗꯤꯅꯦ, ꯅꯣꯡꯃ ꯅꯠꯇ꯭ꯔꯒ ꯅꯣꯡꯃꯗꯤ ꯁꯣꯏꯗꯅ ꯇꯥꯏꯕꯪꯒꯤ ꯃꯄꯨꯅ ꯅꯪꯒꯤꯗꯃꯛꯇ ꯃꯇꯦꯡ ꯄꯥꯡꯂꯛꯀꯅꯤ.
1: ꯑꯗꯣ ꯏꯃꯥ, ꯀꯣꯂꯦꯖ ꯆꯠꯅꯕ ꯒꯥꯔꯤ ꯑꯝꯇ ꯂꯩꯕꯤꯌꯣꯕ.
0: ꯍꯥ, ꯑꯣꯛꯇꯣꯅ ꯋꯥꯏ ꯆꯥꯏꯔꯕ ꯃꯇꯝꯁꯤꯗ ꯀꯔꯤꯒꯤ ꯒꯥꯔꯤꯅꯣ?
1: ꯑꯣꯇꯣꯗꯤ ꯃꯤꯌꯥꯝꯒꯤ ꯌꯦꯡꯉꯒ ꯊꯧꯕꯅꯤꯅ ꯀ꯭ꯂꯥꯁ ꯌꯥꯎꯕ ꯍꯦꯛꯇ ꯅꯪꯗꯦꯕ ꯏꯃꯥ. ꯑꯊꯦꯡꯕꯗ ꯍꯜꯂꯛꯄꯗꯁꯨ.
0: ꯑꯣ, ꯃꯇꯝꯁꯤꯗ ꯏꯆꯥꯗꯤ ꯌꯥꯝ ꯋꯥꯅ ꯀꯣꯂꯦꯖ ꯆꯠꯂꯝꯃꯤꯕ ꯑꯣꯏꯔꯦꯀꯣ? ꯑꯗꯨꯕꯨꯅꯦ, ꯈꯥꯡꯕꯗꯤ ꯀꯜꯂꯨ. ꯃꯃꯥꯡꯉꯩꯒꯤ ꯑꯍꯟꯁꯤꯡꯗꯤ ꯍꯥꯏꯔꯨꯅꯨ, ꯑꯩ ꯐꯥꯎꯕ ꯀꯤꯂꯣꯃꯤꯇꯔ 4-5ꯗꯤꯅꯦ ꯍꯪꯒꯠ ꯂꯥꯟꯗꯥ ꯈꯣꯡꯅ ꯀꯣꯂꯦꯖ ꯆꯠꯂꯛꯏꯕꯅꯤ, ꯑꯗꯨꯕꯨ ꯃꯇꯝꯗꯨꯒꯤ ꯆꯠꯅꯕꯤꯅꯤ, ꯂꯩꯒꯅꯤ ꯏꯃꯥꯅꯅꯦ ꯏꯆꯥꯒꯤ ꯒꯥꯔꯤ ꯁꯣꯏꯗꯅ ꯂꯩꯒꯅꯤ. ꯍꯣꯏ ꯍꯣꯏ ꯍꯣꯏ, ꯑꯗꯣ ꯅꯌꯥꯝꯕꯒꯁꯨ ꯈꯟꯅꯁꯤ.
1: ꯏꯃꯥ,
0: ꯑꯗꯣ ꯀꯔꯤ ꯒꯥꯔꯤ ꯂꯩꯒꯦ ꯍꯥꯏꯌꯨꯅꯦ?
1: ꯏꯃꯥꯅ ꯂꯩꯅꯤꯡꯕ ꯑꯃ ꯍꯦꯛꯇ ꯂꯩꯕꯤꯌꯨꯗ. ꯑꯗꯣ ꯇꯥꯃꯣꯗ

0: ꯀꯔꯤꯁꯨ ꯂꯩꯇꯕꯁꯤꯗ ꯏꯃꯥ ꯏꯆꯥ ꯀꯥꯏꯅꯒꯗ꯭ꯔ ꯈꯜꯂꯤꯕ. ꯑꯗꯨꯕꯨ ꯏꯃꯧꯗꯤ ꯋꯥꯈꯜ ꯂꯧꯁꯤꯡ ꯂꯩꯕꯤꯅꯤꯅ ꯏꯃꯥꯅ ꯈꯜꯂꯤꯕꯁꯤꯃꯛꯇꯤ ꯊꯣꯛꯀꯗꯕ ꯃꯥꯟꯗꯦ. ꯅꯨꯄꯤ ꯍꯥꯏꯕꯁꯤꯗꯤ ꯅꯨꯄꯥꯒꯤ ꯃꯔꯨꯝꯗ ꯂꯩꯕꯤꯅꯤꯅ ꯅꯨꯄꯥꯅ ꯀꯟꯅ ꯍꯦꯛ ꯍꯥꯏꯖꯤꯜꯂꯛꯑꯕꯗꯤ ꯃꯇꯨꯡ ꯏꯪꯒꯟꯕꯁꯤꯗ ꯏꯃꯥꯅ ꯄꯥꯈꯠꯂꯤꯕꯅꯤꯅꯦ.
1: ꯃꯥꯁꯨ ꯑꯁꯦꯡꯕ ꯈꯪꯅꯤꯡꯃꯟꯗꯅ ꯇꯧꯔꯤꯅꯤ ꯏꯃꯥ. ꯃ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ꯃꯥ ꯃꯆꯥꯒꯤ ꯃꯔꯛꯇ ꯑꯆꯧꯕ ꯋꯥꯊꯣꯛ ꯑꯃ ꯑꯣꯏꯍꯟꯕꯗꯤ ꯑꯩꯁꯨ ꯄꯥꯝꯗꯦ.
0: ꯃꯉꯣꯟꯗ ꯍꯥꯏꯗꯕ ꯅꯠꯇꯦꯗꯅ, ꯑꯩ ꯍꯧꯖꯤꯛꯁꯨ ꯆꯦꯟꯕꯃꯛꯇꯤ ꯆꯦꯟꯗ꯭ꯔꯤꯗꯅ.
1: ꯃꯥꯅꯁꯨ ꯏꯕꯣꯝꯆꯥꯁꯦ ꯑꯗꯨ ꯍꯥꯛꯅ ꯅꯨꯡꯁꯤꯗꯕꯗꯤ ꯅꯠꯇꯦ. ꯋꯥꯔꯤ ꯋꯥꯈꯣꯡ ꯈꯪꯗꯕ ꯊꯧꯗꯣꯛꯇꯨꯅ ꯃꯁꯥꯗ ꯏꯀꯥꯏꯕ ꯍꯪꯒꯣꯏꯕꯗꯒꯤ ꯃꯄꯥꯟ ꯊꯣꯛꯂꯛꯄꯅꯤ ꯇꯧꯕꯇꯕꯨ ꯏꯕꯣꯝꯆꯥꯒ ꯏꯃꯥꯒꯒꯤ ꯃꯃꯥꯡꯗ ꯂꯦꯞꯄꯁꯤꯃꯗꯤ ꯃꯥꯁꯤ ꯑꯁꯥꯎꯕꯅ ꯍꯦꯜꯂꯛꯀꯦ ꯇꯧꯏ.
0: ꯑꯗꯨꯁꯨ ꯏꯃꯥ ꯈꯪꯏ, ꯃꯇꯝꯗꯨ ꯐꯥꯎꯕꯗꯗꯤ ꯏꯃꯥꯅ ꯈꯥꯡꯕꯅꯤ. ꯃꯥꯁꯨ ꯑꯩꯁꯨ ꯑꯔꯥꯟꯕ ꯑꯃꯠꯇ ꯌꯥꯎꯗꯦ. ꯃꯄꯥꯒꯤ ꯋꯥꯔꯤꯁꯤꯅ ꯃꯥꯒꯤ ꯑꯩꯒꯤ ꯃꯔꯛꯇ ꯑꯃꯅ ꯑꯃꯕꯨ ꯂꯥꯟꯅ ꯎꯍꯟꯕꯅꯤ.
1: ꯏꯕꯣꯝꯆꯥꯕꯨ ꯅꯨꯡꯁꯤꯗꯕ꯭ꯔꯥ ꯍꯥꯏꯕꯕꯨ ꯏꯃꯥ, ꯅꯍꯥꯟ ꯃꯥꯅ ꯂꯥꯛꯄꯗ ꯏꯕꯣꯝꯆꯥꯅ ꯑꯣꯛꯇꯣꯗꯒꯤ ꯍꯦꯛ ꯀꯨꯝꯊꯔꯒ ꯀꯣꯂꯦꯖ ꯅꯪꯍꯧꯔꯔꯣꯏꯅ ꯆꯦꯟꯁꯤꯟꯈꯤꯕ ꯎꯕ ꯖꯥꯠꯅꯤ.
0: ꯏꯆꯥ ꯇꯣꯝꯕꯅ ꯍꯥꯏꯕ ꯆꯨꯝꯃꯦꯗꯅ ꯑꯗꯨꯗꯤ. ꯍꯧꯖꯤꯛꯇ ꯁꯨꯃꯥꯅ ꯇꯝꯃꯝꯃꯤ, ꯏꯆꯥꯁꯦ ꯅꯪꯒꯤꯁꯨ ꯅꯅꯥꯎ ꯅꯨꯄꯥꯅꯤꯅꯤ.
1: ꯀꯔꯤꯅꯣ ꯏꯃꯥꯅ ꯍꯥꯏꯕꯤꯔꯤꯕꯗꯨꯕꯨ? ꯃꯥꯕꯨ ꯑꯩꯒꯤ ꯏꯅꯥꯎ ꯅꯠꯇꯦ ꯍꯥꯏꯈ꯭ꯔꯕ꯭ꯔꯣ? ꯁꯦ ꯏꯃꯥ, ꯉꯔꯥꯡꯗꯣ ꯑꯣꯖꯥꯅ 1040 ꯄꯤꯕꯅꯤ.
0: ꯑꯣ,
1: ꯏꯃꯥꯅ ꯈꯔ ꯍꯥꯞꯄꯤꯔꯒ ꯏꯕꯣꯝꯆꯥꯒꯤ ꯃꯈꯣꯡ ꯑꯅꯤ ꯄꯥꯟꯕ ꯒꯥꯔꯤ ꯑꯃ ꯂꯩꯕꯤꯌꯣꯌꯦ.
0: ꯏꯃꯥꯅꯅꯦ ꯅꯅꯥꯎ ꯅꯨꯄꯥꯒꯤ ꯒꯥꯔꯤꯒꯤ ꯇꯥꯟꯅꯒꯦ ꯈꯜꯂꯤꯉꯥꯏꯗ ꯃꯥꯒꯤ ꯐꯥꯊꯕ ꯉꯝꯗꯕ ꯑꯁꯥꯎꯕꯗꯨꯅꯅꯦ ꯇꯥꯟꯅꯕ ꯅꯪꯍꯧꯗꯔꯦ. ꯍꯧꯖꯤꯛꯄꯨ ꯑꯩꯕꯨ ꯒꯥꯔꯤ ꯂꯩꯕ ꯆꯠꯄ ꯃꯇꯝꯂꯣ, ꯅꯪꯒ ꯆꯠꯂꯨꯒꯦꯔꯥ? ꯌꯦꯡꯉꯣꯏ, ꯃꯥꯅꯗꯤ ꯁꯥꯎꯔꯛꯑꯣꯏꯀꯣ.
1: ꯀꯩꯗꯧꯕꯒꯤ ꯁꯥꯎꯗꯣꯏꯅꯣ ꯏꯃꯥ? ꯍꯣꯔꯦꯟ ꯏꯕꯣꯝꯆꯥꯅ ꯀꯣꯂꯦꯖ ꯍꯜꯂꯛꯑꯒ ꯂꯦꯃꯤꯟꯅꯔꯨꯔꯒꯦ.
0: ꯍꯣꯏ ꯍꯣꯏ ꯍꯣꯏ, ꯂꯥꯛꯑꯣ ꯂꯥꯛꯑꯣ ꯂꯥꯛꯑꯣ, ꯅꯅꯥꯎ ꯅꯨꯄꯥ ꯍꯜꯂꯛꯑꯒ ꯇꯥꯟꯅꯔꯣ. ꯅꯪꯁꯨꯅꯦ ꯆꯪꯉꯛꯑꯣ, ꯑꯋꯥꯠꯄ ꯁꯦꯟꯗꯣ ꯄꯤꯔꯝꯃꯒꯦ ꯏꯃꯥ.
1: ꯍꯣꯏ ꯏꯃꯥ.

ꯇꯥꯡꯈꯨꯜꯒꯤ ꯊꯧꯔꯝ ꯇꯥꯕꯤꯔꯤ ꯑꯗꯣꯝ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ꯊꯧꯔꯝ ꯀꯌꯥ ꯂꯦꯞꯇꯅ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ꯗꯒꯤꯅꯤ ꯆꯦꯅꯦꯜ ꯑꯁꯤꯗ ꯉꯁꯤ ꯅꯨꯃꯤꯗꯥꯡ ꯑꯃꯗꯤ ꯍꯌꯦꯡꯒꯤ ꯁꯟꯗꯣꯛꯆꯒꯗꯕ ꯊꯧꯔꯝꯁꯤꯡ ꯁꯝꯂꯞꯅ ꯑꯩꯈꯣꯏ ꯄꯨꯝꯅꯃꯛꯇꯪ ꯈꯪꯃꯤꯟꯅꯁꯤ ꯊꯧꯔꯝ ꯄꯔꯦꯡ ꯑꯁꯤ ꯈꯪꯍꯟꯖꯕ ꯂꯣꯏꯕꯒ ꯍꯧꯖꯤꯛ ꯅꯨꯃꯤꯗꯥꯡ ꯄꯨꯡ 6:15 ꯂꯥꯟꯊꯣꯛꯆꯒꯅꯤ ꯈꯣꯟꯖꯦꯜ ꯑꯃꯁꯨꯡ ꯈꯣꯟꯊꯥꯡ ꯅꯨꯃꯤꯗꯥꯡ ꯄꯨꯡ 6:40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ꯗ ꯇꯥꯍꯟꯖꯒꯅꯤ ꯁꯥꯏꯈꯣꯝ ꯄꯤꯡꯀꯤꯅ ꯁꯛꯄ ꯃꯣꯏꯔꯥꯡꯁꯥꯏ ꯑꯃꯗꯤ ꯏ ꯒ꯭ꯔꯥꯝ ꯁ꯭ꯋꯥꯔꯥꯖꯅ ꯃꯤꯌꯥꯝꯗ ꯄꯤꯕ ꯀꯥꯟꯅꯕꯁꯤꯡ ꯍꯥꯏꯕꯁꯤꯒꯤ ꯃꯇꯥꯡꯗ ꯊꯣꯛꯆꯣꯝ ꯇ꯭ꯔꯦꯂꯣꯛ ꯖꯥꯟꯒ ꯑꯩꯈꯣꯏꯒꯤ ꯃꯤꯍꯨꯠ ꯈ꯭ꯋꯥꯏꯔꯥꯛꯄꯝ ꯃꯤꯅꯥꯛꯁꯤ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ꯕ ꯉꯁꯤ ꯅꯨꯃꯤꯗꯥꯡ ꯄꯨꯡ 6:45 ꯊꯝꯖꯔꯤ ꯄꯨꯋꯥꯔꯤꯒꯤ ꯏꯆꯦꯜꯂꯛꯇ ꯊꯧꯔꯝ ꯑꯁꯤꯗ ꯇꯥꯍꯟꯖꯒꯅꯤ ꯀꯪꯂꯥꯒꯤ ꯃꯪꯂꯦꯟ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ꯄꯤꯒꯗꯕ ꯈ꯭ꯋꯥꯏꯔꯥꯛꯄꯝ ꯃꯤꯅꯥꯛꯁꯤ ꯑꯃꯗꯤ ꯀꯥꯡꯉꯕꯝ ꯃꯅꯥꯎ ꯑꯏꯕ ꯅꯥꯎꯔꯣꯏꯕꯝ ꯏꯟꯗ꯭ꯔꯃꯅꯤ ꯅꯨꯃꯤꯗꯥꯡ ꯄꯨꯡ 9 ꯇꯥꯕ ꯃꯇꯝꯗ ꯊꯝꯖꯔꯤ ꯔꯦꯗꯤꯑꯣ ꯂꯤꯂꯥ ꯄꯟꯈꯩꯒꯤ ꯋꯥꯡꯃꯗ ꯂꯤꯂꯥ ꯑꯁꯤꯒꯤ ꯑꯔꯣꯏꯕ ꯁꯔꯨꯛ ꯂꯤꯂꯥ ꯁꯥꯟꯅꯕꯤꯒꯗꯕ ꯄꯤꯄꯜꯁ ꯑꯥꯔꯠ ꯑꯦꯟ ꯗ꯭ꯔꯃꯥꯇꯤꯛ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ꯂꯤꯂꯥ ꯀꯥꯡꯕꯨ ꯄꯨꯡ 9:30 ꯇꯥꯕ ꯃꯇꯝꯗ ꯊꯝꯖꯔꯤ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ꯉꯁꯤ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ꯗ ꯇꯥꯍꯟꯖꯒꯅꯤ ꯑꯅꯣꯏ ꯑꯥꯔꯠ ꯑꯦꯛꯖꯤꯕꯤꯁꯟ 2026ꯗ ꯁꯔꯨꯛ ꯌꯥꯔꯨꯕꯁꯤꯡ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ꯕ ꯄꯨꯡ 9:15 ꯁꯥꯏꯈꯣꯝ ꯄꯤꯡꯀꯤ ꯗꯦꯕꯤꯅ ꯁꯛꯄ ꯃꯣꯏꯔꯥꯡꯁꯥꯏ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ꯇꯥꯍꯟꯖꯒꯅꯤ ꯉꯁꯤ ꯅꯨꯃꯤꯗꯥꯡ ꯄꯨꯡ 9:30 ꯑꯁꯩꯕꯒꯤ ꯁꯩꯔꯣꯜꯗꯒꯤ ꯊꯧꯔꯝ ꯑꯁꯤꯗ ꯊꯝꯖꯔꯤ ꯍꯥꯎꯕꯝ ꯃꯤꯔꯥꯕꯥꯏ ꯊꯧꯔꯝ ꯑꯁꯤꯒꯤ ꯑꯅꯤꯁꯨꯕ ꯁꯔꯨꯛ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ꯄꯤꯒꯗꯕ ꯂꯨꯀ꯭ꯔꯥꯝ ꯇꯝꯐꯥꯃꯅꯤ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ꯍꯩꯀ꯭ꯔꯨꯖꯝ ꯗꯦꯕꯦꯟꯗ꯭ꯔ ꯅꯨꯃꯤꯗꯥꯡ ꯄꯨꯡ 10 ꯇꯥꯕ ꯃꯇꯝꯗ ꯑꯗꯣꯝꯅ SMS ꯑꯃꯗꯤ ꯄꯣꯁ ꯀꯥꯔꯗꯀꯤ ꯈꯨꯠꯊꯥꯡꯗ ꯇꯥꯕꯤꯅꯤꯡꯗꯨꯅ ꯈꯟꯕꯤꯈꯤꯕ ꯇꯥꯕꯤꯅꯤꯡꯕ ꯃꯅꯤꯄꯨꯔꯤ ꯐꯤꯜꯝ ꯏꯁꯩꯒꯤ ꯈꯨꯗꯣꯜ ꯃꯊꯪ ꯃꯊꯪ ꯂꯥꯟꯊꯣꯛꯆꯒꯅꯤ ꯍꯌꯦꯡ ꯏꯉꯥꯒꯤ 12:30 ꯏꯔꯥꯏ ꯅꯨꯃꯤꯠ ꯖꯨꯟꯒꯤ 26 ꯑꯌꯨꯛꯀꯤ ꯄꯨꯡ 5:30 ꯇꯥꯕ ꯃꯇꯝꯗ ꯆꯦꯅꯦꯜ ꯑꯁꯤꯒꯤ ꯍꯌꯦꯡꯒꯤ ꯑꯍꯥꯟꯕ ꯊꯧꯔꯝ ꯄꯔꯦꯡ ꯁꯟꯗꯣꯛꯄ ꯍꯧꯖꯒꯅꯤ ꯊꯧꯔꯝ ꯄꯔꯦꯡꯒꯤ ꯑꯍꯥꯟꯕꯗ ꯂꯥꯟꯊꯣꯛꯆꯒꯅꯤ ꯌꯀꯥꯏꯔꯣꯜ ꯍꯌꯦꯡꯒꯤ ꯌꯀꯥꯏꯔꯣꯜꯗ ꯊꯝꯖꯔꯤꯕ ꯈꯣꯟꯖꯦꯜꯁꯤꯡꯗꯤ ꯄꯦꯅꯥ ꯌꯀꯥꯏꯔꯣꯜꯗ ꯑꯣꯏꯅꯥꯝ ꯁꯅꯥꯇꯣꯟ ꯃꯩꯇꯩ ꯏꯃꯥ ꯂꯩꯕꯥꯛꯄꯨ ꯈꯨꯔꯨꯝꯖꯕ ꯏꯁꯩꯗ ꯂꯤꯇꯜ ꯃꯦꯂꯣꯗꯤꯁ ꯃ꯭ꯌꯨꯖꯤꯀꯦꯜ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ꯁꯩꯁꯛꯄ ꯁꯩꯁꯛꯄꯤꯁꯤꯡ ꯂꯥꯏꯁꯣꯜ ꯏꯁꯩꯗ ꯔꯨꯞ ꯔꯥꯒ ꯁꯪꯒꯤꯠ ꯃꯟꯗꯜ ꯑꯃꯗꯤ ꯑꯣꯜ ꯃꯅꯤꯄꯨꯔ ꯃ꯭ꯌꯨꯖꯤꯛ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ꯁꯩꯁꯛꯄ ꯁꯩꯁꯛꯄꯤꯁꯤꯡꯅꯤ ꯍꯌꯦꯡ ꯑꯌꯨꯛ ꯄꯨꯡ 6:10 ꯂꯧꯎ ꯁꯤꯡꯎꯒꯤ ꯋꯥꯐꯝꯗ ꯇꯥꯍꯟꯖꯒꯅꯤ ꯂꯧꯎ ꯁꯤꯡꯎꯕꯗ ꯀꯥꯟꯅꯕ ꯍꯤꯡꯀꯨꯞꯁꯤꯡ ꯄꯨꯡ 6:15 ꯇꯈꯦꯂꯝꯕꯝ ꯔꯟꯖꯤꯇꯥ ꯆꯅꯨꯅ ꯁꯛꯄ ꯃꯩꯇꯩ ꯏꯁꯩ ꯇꯥꯍꯟꯖꯔꯕ ꯃꯇꯨꯡ ꯍꯌꯦꯡ ꯑꯌꯨꯛ ꯄꯨꯡ 6:30 ꯊꯝꯖꯔꯤ ꯏꯀꯣ ꯃ꯭ꯌꯨꯖꯤꯀꯦꯜ ꯁꯦꯟꯇꯔꯒꯤ ꯁꯩꯁꯛꯄ ꯁꯩꯁꯛꯄꯤꯁꯤꯡꯅ ꯁꯛꯄ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 ꯄꯨꯡ 6:45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ꯁꯛꯄ ꯁꯩꯁꯛꯄꯤꯁꯤꯡꯒꯤ ꯈꯣꯟꯖꯦꯜꯗꯒꯤ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ꯔꯕ ꯃꯇꯨꯡ ꯍꯌꯦꯡ ꯑꯌꯨꯛ ꯄꯨꯡ 7 ꯊꯝꯖꯔꯤ ꯈꯣꯟꯖꯦꯜ ꯅꯥꯆꯣꯝ ꯍꯌꯦꯡꯒꯤ ꯅꯥꯆꯣꯝꯗ ꯂꯥꯟꯊꯣꯛꯆꯒꯅꯤ ꯈꯨꯡꯒꯪꯗ ꯅꯣꯡꯃ ꯊꯧꯔꯝ ꯑꯁꯤꯒꯤ ꯁꯔꯨꯛ ꯑꯃ ꯑꯣꯏꯅ ꯊꯣꯡꯖꯥꯎ ꯈꯨꯡꯒꯪꯒꯤ ꯃꯄꯥꯎ ꯑꯅꯤꯁꯨꯕ ꯁꯔꯨꯛ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ꯄꯤꯒꯗꯕꯁꯤꯡ ꯌꯨꯝꯅꯥꯝ ꯃꯦꯝꯃ ꯂꯣꯏꯇꯣꯡꯕꯝ ꯔꯟꯖꯅ MM ꯁꯅꯥꯌꯥꯏ ꯏꯔꯦꯡꯕꯝ ꯑꯖꯤꯠ ꯀꯨꯃꯥꯔ ꯃꯩꯇꯩ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ꯅꯣꯡꯊꯣꯝꯕꯝ ꯔꯣꯃꯥ

ꯖꯤꯇꯥꯊꯛ ꯀꯤ ꯀꯨꯟꯗꯣ ꯄꯔꯦꯡ ꯁꯩꯁꯛ ꯄꯤ ꯑꯦꯁ ꯑꯦꯝ ꯕꯤꯝꯂꯥꯒꯤ ꯈꯣꯟꯖꯜꯗꯒꯤ ꯇꯥꯕꯤꯔꯤ ꯏꯁꯩ ꯑꯁꯤꯃꯛ ꯑꯣꯏꯅꯥꯝ ꯒꯤꯠꯀꯤ ꯒꯤꯇꯔꯒꯤ ꯈꯣꯟꯊꯥꯡꯗꯒꯤ ꯑꯃꯨꯛ ꯇꯥꯃꯤꯟꯅꯁꯤ

0: ꯏꯝꯐꯥꯜꯒꯤ ꯃꯌꯣꯟꯃꯛꯇꯗ ꯂꯩꯔꯤꯕ ꯀꯪꯂꯥ, ꯃꯍꯧꯁꯥ ꯃꯅꯤꯄꯨꯔꯗ ꯅꯤꯡꯊꯧ ꯄꯥꯜꯂꯤꯉꯩ, ꯅꯤꯡꯊꯧꯒꯤ ꯂꯩꯉꯥꯛ ꯂꯩꯔꯤꯉꯩ ꯁꯥꯡꯂꯕ ꯄꯨꯋꯥꯔꯤꯒꯤ ꯑꯉꯟꯕ ꯃꯇꯝ, ꯉꯁꯤꯗꯒꯤ ꯆꯥꯎꯔꯥꯛꯅ ꯆꯍꯤ 2000 ꯁꯥꯡꯂꯕ ꯃꯇꯝ ꯑꯁꯤ ꯃꯩꯇꯩ ꯅꯤꯡꯊꯧꯁꯤꯡꯒꯤ ꯀꯣꯅꯨꯡ ꯑꯣꯏꯗꯨꯅ ꯂꯥꯛꯈꯤꯕꯅꯤ꯫ ꯈ꯭ꯔꯤꯁꯇ.ꯀꯨꯝ 1392 ꯅꯤꯡꯊꯧ ꯑꯣꯏꯗꯨꯅ ꯄꯥꯟꯈꯤꯕ ꯃꯅꯤꯄꯨꯔ ꯄꯨꯋꯥꯔꯤꯒꯤ ꯑꯍꯥꯟꯕ ꯅꯤꯡꯊꯧ ꯃꯩꯗꯤꯡꯉꯨ ꯅꯣꯡꯗꯥ ꯂꯥꯏꯔꯦꯜ ꯄꯥꯈꯪꯕꯅ ꯀꯪꯂꯥꯗ ꯀꯣꯅꯨꯡ ꯑꯣꯏꯗꯨꯅ ꯄꯥꯟꯕ ꯍꯧꯕꯗꯒꯤ ꯃꯈꯥ ꯆꯠꯊꯔꯛꯈꯤꯕ ꯅꯤꯡꯊꯧ ꯃꯔꯣꯜ ꯀꯌꯥꯅꯁꯨ ꯀꯪꯂꯥꯗ ꯀꯣꯅꯨꯡ ꯑꯣꯏꯗꯨꯅ ꯄꯥꯟꯊꯔꯛꯈꯤ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ꯀꯪꯂꯥ ꯑꯁꯤ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ꯄꯨꯋꯥꯔꯤ, ꯂꯩꯉꯥꯛꯂꯣꯟ, ꯆꯠꯅ ꯂꯣꯟꯆꯠ, ꯂꯂꯣꯜ ꯏꯇꯤꯛ, ꯁꯦꯟꯃꯤꯠꯂꯣꯟꯅꯆꯤꯡꯕꯒꯤ ꯃꯌꯥꯏ ꯑꯣꯏꯕ ꯃꯐꯝ ꯑꯣꯏꯗꯨꯅ ꯂꯥꯛꯈꯤꯕ ꯃꯐꯝꯅꯤ꯫ ꯃꯁꯤꯒꯤꯁꯨ ꯃꯊꯛꯇ ꯀꯪꯂꯥꯒꯤ ꯃꯅꯨꯡꯗ ꯈꯨꯟꯅꯥꯏ ꯑꯁꯤꯒꯤ ꯈꯨꯟꯅꯥꯏꯔꯣꯜꯒ ꯇꯠꯅ ꯊꯥꯅꯕ ꯌꯥꯗꯅ ꯁꯥꯒꯣꯟꯅꯗꯨꯅ ꯂꯥꯛꯂꯕ ꯑꯔꯨꯕ ꯂꯥꯏꯐꯝ ꯀꯌꯥ ꯂꯩꯕ ꯃꯔꯝꯅ ꯀꯪꯂꯥ ꯑꯁꯤ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ꯜ ꯑꯃꯗꯤ ꯈꯨꯟꯅꯥꯏ ꯑꯁꯤꯒꯤ ꯄꯨꯟꯁꯤ ꯃꯍꯤꯡꯒ ꯊꯥꯗꯣꯛꯅꯕ ꯌꯥꯗꯅ ꯑꯆꯦꯠꯄ ꯃꯔꯤ ꯀꯌꯥ ꯂꯩꯅꯗꯨꯅ ꯂꯥꯛꯂꯕ ꯊꯣꯏꯗꯣꯛ ꯍꯦꯟꯗꯣꯛꯅ ꯃꯔꯨ ꯑꯣꯏꯕ ꯂꯥꯏꯐꯝꯂꯦꯜ ꯑꯃꯅꯤ꯫
1: ꯃꯁꯤꯒꯤꯁꯨ ꯃꯊꯛꯇ ꯉꯜꯂꯤꯉꯩ ꯃꯇꯝꯗꯒꯤ ꯂꯩꯉꯥꯛꯂꯣꯟꯒꯤ ꯃꯄꯨꯡ ꯑꯣꯏꯕ ꯃꯐꯝ ꯑꯣꯏꯗꯨꯅ ꯂꯥꯛꯈꯤꯕ ꯃꯔꯝꯅ ꯈꯨꯟꯅꯥꯏ ꯑꯁꯤꯒꯤ ꯈꯨꯟꯅꯥꯏꯔꯣꯜꯒ ꯁꯥꯒꯣꯟꯅꯗꯨꯅ ꯂꯥꯛꯂꯕ ꯑꯔꯨꯕ ꯂꯥꯏꯐꯝ ꯇꯤꯟꯐꯝ ꯀꯌꯥ ꯑꯃꯁꯨ ꯂꯩꯕ ꯃꯐꯝꯅꯤ꯫ ꯄꯨꯋꯥꯔꯤꯒꯤ ꯑꯉꯟꯕ ꯃꯇꯝꯗꯒꯤ ꯀꯪꯂꯥ ꯃꯅꯨꯡꯗ ꯈꯨꯕꯝ ꯂꯤꯡꯗꯨꯅ ꯂꯥꯛꯂꯕ ꯑꯔꯨꯕ ꯈꯨꯕꯝ ꯀꯌꯥꯒꯤ ꯃꯅꯨꯡꯗ ꯃꯔꯨꯑꯣꯏꯕ ꯈꯨꯕꯝ ꯑꯃ ꯑꯣꯏꯅ ꯂꯧꯈꯠꯇꯨꯅ ꯄꯟꯕ ꯇꯥꯔꯕꯗꯤ ꯅꯤꯡꯊꯧꯁꯤꯡꯅ ꯁꯤꯔꯒ ꯄꯣꯠꯁꯤ ꯄꯣꯠꯂꯣꯏꯐꯝ ꯑꯣꯏꯗꯨꯅ ꯂꯥꯛꯂꯕ ꯀꯪꯂꯥꯒꯤ ꯃꯪꯂꯦꯟ ꯄꯟꯕ ꯌꯥꯏ꯫ ꯍꯥꯏꯔꯤꯕ ꯃꯪꯂꯦꯟꯒꯤ ꯈꯨꯕꯝꯁꯤ ꯅꯤꯡꯊꯧꯒꯤ ꯐꯝꯕꯥꯜ ꯇꯣꯡꯐꯝ ꯑꯣꯏꯔꯝꯕ ꯀꯪꯂꯥ ꯃꯦꯟ ꯁꯨꯔꯨꯡꯒꯤ ꯅꯣꯡꯄꯣꯛ ꯄꯥꯡꯅ ꯀꯪꯂꯥ ꯎꯇ꯭ꯔꯥꯒꯤꯅ ꯑꯋꯥꯡ ꯅꯣꯡꯄꯣꯛ ꯄꯥꯡꯂꯞꯅ ꯀꯪꯂꯥꯒꯤ ꯂꯥꯏꯐꯝ ꯑꯇꯣꯡꯕꯒꯤ ꯑꯋꯥꯡ ꯊꯪꯕ ꯂꯝꯈꯩꯁꯤꯗꯥꯏ ꯑꯣꯏꯔꯞꯅ ꯍꯩꯕꯣꯡ ꯁꯤꯗꯕ ꯎꯄꯥꯜꯒꯤ ꯃꯈꯣꯡꯗ ꯑꯀꯣꯏꯕ ꯑꯄꯥꯛꯄ ꯅꯨꯡꯄꯥꯛ ꯑꯃꯅ ꯈꯨꯕꯝ ꯌꯥꯗꯨꯅ ꯉꯁꯤ ꯉꯁꯤꯃꯛ ꯂꯦꯡꯗꯅ ꯂꯩꯕ ꯎꯕ ꯐꯪꯂꯤ꯫
0: ꯑꯁꯤꯒꯨꯝꯕ ꯃꯩꯇꯩ ꯅꯤꯡꯊꯧꯁꯤꯡꯅ ꯁꯤꯔꯒ ꯄꯣꯠꯁꯤ ꯄꯣꯠꯂꯣꯏ ꯇꯧꯐꯝ, ꯅꯤꯡꯊꯧꯁꯤꯡꯒꯤ ꯃꯪꯂꯦꯟ ꯆꯟꯐꯝ, ꯀꯪꯂꯥꯒꯤ ꯃꯪꯂꯦꯟ ꯑꯁꯤ ꯈ꯭ꯔꯤꯁꯇꯒꯤ ꯆꯍꯤ ꯍꯨꯝꯐꯨꯍꯨꯝꯗꯣꯏꯗꯒꯤ ꯍꯨꯝꯐꯨꯍꯨꯝꯗꯣꯏ ꯐꯥꯎꯕ ꯅꯤꯡꯊꯧ ꯑꯣꯏꯗꯨꯅ ꯄꯥꯟꯈꯤꯕ ꯃꯩꯗꯤꯡꯉꯨ ꯅꯥꯎꯊꯤꯡꯈꯣꯡꯒꯤ ꯁꯅꯥ ꯍꯥꯛꯊꯛꯇ ꯃꯩꯗꯤꯡꯉꯨꯁꯤꯒꯤ ꯙꯔꯃꯒꯤ ꯒꯨꯔꯨ ꯑꯣꯏꯅ ꯂꯩꯔꯝꯕ ꯃꯉꯥꯡ ꯅꯤꯡꯊꯧ ꯄꯨꯟꯁꯤꯕꯅ ꯃꯩꯗꯤꯡꯉꯨ ꯅꯥꯎꯊꯤꯡꯈꯣꯡꯗ ꯅꯤꯡꯊꯧꯁꯤꯡꯅ ꯁꯤꯔꯒ ꯅꯣꯡꯊꯧ ꯀꯥꯅꯕ ꯂꯝꯕꯤ ꯁꯦꯝꯃꯨ ꯍꯥꯏꯅ ꯄꯥꯎꯇꯥꯛ ꯄꯤꯕ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ꯃꯪꯂꯦꯜ ꯑꯁꯤ ꯂꯤꯡꯈꯤꯕꯅꯤ꯫ ꯃꯔꯝ ꯑꯁꯤꯅ ꯅꯤꯡꯊꯧ ꯑꯁꯤꯒꯤ ꯁꯅꯥ ꯍꯥꯛꯊꯛꯇꯒꯤ ꯍꯧꯅ ꯃꯈꯥ ꯇꯥꯅ ꯄꯥꯟꯊꯔꯛꯈꯤꯕ ꯅꯤꯡꯊꯧ ꯃꯔꯣꯜ ꯀꯌꯥꯅ ꯁꯤꯔꯒ ꯅꯣꯡꯊꯧ ꯀꯥꯅꯕ ꯂꯝꯕꯤ ꯑꯣꯏꯅ ꯃꯪꯂꯦꯜ ꯆꯟꯗꯨꯅ ꯄꯣꯠꯁꯤ ꯄꯣꯠꯂꯣꯏ ꯇꯧꯗꯨꯅ ꯂꯥꯛꯈꯤ꯫
1: ꯃꯩꯇꯩ ꯅꯤꯡꯊꯧꯁꯤꯡꯅ ꯁꯤꯔꯒ ꯃꯪꯂꯦꯟ ꯆꯟꯐꯝ ꯑꯣꯏꯔꯤꯕ ꯀꯪꯂꯥꯒꯤ ꯃꯪꯂꯦꯟꯒ ꯂꯩꯁꯦꯝ ꯅꯨꯡꯁꯦꯝꯉꯩꯒꯤ ꯋꯥꯔꯤꯒ ꯁꯥꯒꯣꯟꯅꯕ ꯊꯧꯗꯣꯛ ꯋꯥꯔꯤ ꯑꯃ ꯂꯩ꯫ ꯀꯨꯔꯨ ꯁꯤꯗꯕꯅ ꯃꯆꯥ ꯑꯅꯤꯃꯥꯒꯤ ꯊꯧꯖꯥꯜ ꯌꯦꯡꯒꯦ ꯍꯥꯏꯗꯨꯅ ꯁꯜ ꯌꯣꯃꯥꯟꯕꯒꯤ ꯃꯋꯨꯟ ꯑꯀꯪꯕꯕꯨ ꯇꯣꯡꯗꯨꯅ

0: ꯒ ꯁꯤꯡꯈꯥꯏ ꯇꯔꯦꯠ ꯈꯜꯂꯒ ꯃꯩ ꯊꯥꯗꯨꯅ ꯄꯣꯠ ꯂꯣꯏꯔꯦ꯫ ꯎꯌꯨꯡ ꯇꯔꯨꯛꯃꯗꯤ ꯊꯥ ꯇꯔꯨꯛꯃꯅꯦ, ꯁꯤꯡꯈꯥꯏ ꯇꯔꯦꯠꯃꯗꯤ ꯅꯨꯃꯤꯠ ꯇꯔꯦꯠꯃꯅꯦ, ꯁꯨꯃꯜꯗꯤ ꯂꯨꯆꯥꯝꯐꯝꯗ ꯍꯨꯟꯖꯤꯜꯂꯦ, ꯒꯨꯔꯨꯅ ꯁꯤꯗꯕꯗꯤ ꯂꯨꯆꯥꯝꯐꯝꯗꯒꯤ ꯍꯤꯡꯂꯛꯂꯦ, ꯃꯤꯍꯤꯡꯂꯦꯟ ꯀꯧꯏ꯫ ꯑꯌꯥꯡ ꯂꯝꯂꯣꯏꯐꯝꯗ ꯊꯧꯗꯨ ꯅꯨꯡꯄꯥꯛꯀ ꯇꯤꯟꯅꯔꯦ, ꯁꯜ ꯌꯣꯡꯃꯥꯟꯕꯒꯤ ꯃꯎꯟ ꯑꯀꯪꯕ ꯄꯣꯠꯂꯣꯏꯐꯝꯗꯤ ꯃꯪꯂꯦꯟꯒꯤ ꯃꯅꯥꯛ ꯂꯝꯂꯦꯜ ꯃꯌꯥ ꯂꯥꯏꯊꯪꯕꯅꯤ꯫ ꯑꯁꯤꯕ ꯄꯣꯠꯂꯣꯏꯕꯒꯤ ꯃꯪ ꯑꯍꯥꯟꯕꯗꯤ ꯃꯁꯤꯅꯤ, ꯁꯅꯆꯤꯡ ꯁꯨꯃꯦꯔꯨ ꯀꯧꯕꯗꯤ ꯂꯝꯂꯦꯟꯅꯤ, ꯂꯥꯏ ꯀꯩꯔꯨꯡꯕꯒꯤ ꯆꯤꯡꯅꯤ, ꯃꯃꯤꯡꯗꯤ ꯀꯪꯁꯨꯆꯥ ꯀꯧꯏ, ꯅꯣꯡꯗꯣꯜ ꯀꯧꯕꯁꯨꯡ ꯑꯁꯤꯅꯤ꯫ ꯃꯉꯥꯡ ꯅꯤꯡꯊꯧꯅ ꯅꯥꯎꯊꯤꯡꯈꯣꯡꯗ ꯃꯐꯝ ꯑꯗꯨ ꯃꯪ ꯂꯤꯡꯉꯣ ꯍꯥꯏꯔꯝꯃꯤ, ꯑꯗꯨꯒꯤ ꯅꯥꯎꯊꯤꯡꯈꯣꯡꯅ ꯃꯪ ꯂꯤꯡꯏ, ꯅꯣꯡꯊꯧ ꯀꯥꯅꯕ ꯃꯐꯝꯅꯤ, ꯃꯗꯨꯒꯤ ꯃꯪꯂꯦꯟꯅꯤ꯫ ꯃꯄꯜ ꯀꯨꯔꯨꯝ ꯁꯤꯗꯕꯅ ꯃꯄꯥꯔꯤ ꯑꯇꯣꯟꯕꯕꯨ ꯃꯄꯥ ꯈꯪꯏ ꯍꯥꯏꯕꯒꯤ ꯑꯃꯨꯛ ꯍꯟꯅ ꯄꯥꯈꯪꯕ ꯃꯤꯡꯊꯣꯜ ꯄꯤꯕꯤꯈꯤ꯫ ꯑꯁꯨꯝꯅ ꯂꯩꯁꯦꯝ ꯅꯣꯡꯁꯦꯝꯉꯩꯒꯤ ꯋꯥꯔꯤꯒ ꯃꯪꯂꯦꯟꯒ ꯇꯠꯅ ꯊꯥꯅꯕ ꯌꯥꯗꯅ ꯁꯥꯒꯣꯟꯅꯕ ꯋꯥꯔꯤ ꯂꯩꯔꯤ꯫
1: ꯃꯅꯤꯄꯨꯔ ꯄꯨꯋꯥꯔꯤꯒꯤ ꯁꯥꯡꯂꯕ ꯃꯇꯝ ꯑꯁꯤꯒꯤ ꯃꯅꯨꯡꯗ ꯈꯨꯟꯅꯥꯏꯔꯣꯜꯒꯤ ꯑꯍꯣꯡꯕ ꯊꯦꯡꯈꯥꯡ ꯀꯌꯥ ꯂꯩꯈꯤꯕ ꯃꯔꯝꯅ ꯅꯤꯡꯊꯧꯁꯤꯡꯅ ꯁꯤꯔꯒ ꯅꯤꯡꯊꯧꯁꯤꯡꯒꯤ ꯑꯁꯤꯕ ꯃꯁꯥ ꯄꯣꯠꯁꯤ ꯄꯣꯠꯂꯣꯏ ꯇꯧꯕ ꯃꯇꯝꯗꯁꯨ ꯑꯍꯣꯡꯕ ꯑꯑꯣꯟꯕ ꯇꯥꯡꯀꯛ ꯀꯌꯥ ꯂꯩꯔꯛꯈꯤ꯫ ꯍꯥꯟꯅ ꯃꯃꯥꯡꯗ ꯈꯨꯟꯅꯥꯏꯁꯤꯒꯤ ꯆꯠꯅꯕꯤ ꯑꯣꯏꯅ ꯃꯤ ꯁꯤꯔꯒ ꯃꯩ ꯊꯥꯗꯨꯅ ꯃꯩ ꯄꯣꯠꯂꯣꯏ ꯇꯧꯗꯨꯅ ꯂꯥꯛꯈꯤꯕꯕꯨ ꯈ꯭ꯔꯤꯁꯇ ꯀꯨꯝꯁꯤꯡ ꯆꯃꯥꯄꯜ ꯃꯔꯤꯐꯨ ꯃꯔꯤꯗꯒꯤ ꯂꯤꯁꯤꯡ ꯑꯃ ꯁꯨꯞꯅ ꯍꯨꯝꯐꯨ ꯇꯔꯥꯃꯔꯤ ꯐꯥꯎꯕ ꯅꯤꯡꯊꯧ ꯑꯣꯏꯗꯨꯅ ꯄꯥꯟꯈꯤꯕ ꯃꯩꯗꯤꯉꯨ ꯏꯔꯦꯡꯕꯒꯤ ꯁꯅꯥ ꯍꯥꯛꯇꯛꯇ ꯅꯣꯡꯆꯨꯞꯂꯝꯗꯒꯤ ꯄꯥꯡꯒꯟ ꯒꯨꯔꯨ ꯑꯃ ꯊꯣꯛꯂꯛꯇꯨꯅ ꯃꯥꯒꯤ ꯄꯥꯎꯇꯥꯛꯅ ꯃꯤ ꯁꯤꯔꯒ ꯂꯩꯄꯥꯛꯇ ꯁꯥꯡꯐꯨꯝ ꯐꯨꯝꯗꯨꯅ ꯂꯩꯄꯥꯛ ꯄꯣꯠꯂꯣꯏ ꯄꯥꯡꯊꯣꯛꯄ ꯍꯧꯈꯤ꯫ ꯃꯩꯗꯤꯉꯨ ꯑꯁꯤꯒꯤ ꯁꯅꯥ ꯍꯥꯛꯇꯛꯇꯒꯤ ꯈ꯭ꯔꯤꯁꯇ ꯀꯨꯝꯁꯤꯡ ꯂꯤꯁꯤꯡ ꯑꯃ ꯆꯥꯇ꯭ꯔꯦꯠ ꯁꯨꯞꯅ ꯃꯥꯄꯜꯗꯒꯤ ꯂꯤꯁꯤꯡ ꯑꯃ ꯆꯥꯇ꯭ꯔꯦꯠ ꯅꯤꯐꯨ ꯅꯤꯄꯥꯜ ꯐꯥꯎꯕ ꯅꯤꯡꯊꯧ ꯑꯣꯏꯗꯨꯅ ꯄꯥꯟꯈꯤꯕ ꯃꯩꯗꯤꯉꯨ ꯒꯔꯤꯕ ꯅꯤꯋꯥꯁꯀꯤ ꯃꯃꯥꯡ ꯐꯥꯎꯕ ꯃꯤ ꯁꯤꯔ ꯁꯤꯔꯒ ꯂꯩꯄꯥꯛ ꯄꯣꯠꯂꯣꯏ ꯇꯧꯗꯨꯅ ꯑꯁꯤꯕ ꯃꯁꯥ ꯄꯣꯠꯁꯤ ꯄꯣꯠꯂꯣꯏ ꯇꯧꯕ ꯆꯠꯅꯗꯨꯅ ꯂꯥꯛꯈꯤ꯫
0: ꯈ꯭ꯔꯤꯁꯇ ꯀꯨꯝꯁꯤꯡ ꯂꯤꯁꯤꯡ ꯑꯃ ꯆꯥꯇ꯭ꯔꯦꯠ ꯁꯨꯞꯅ ꯃꯥꯄꯜꯗꯒꯤ ꯂꯤꯁꯤꯡ ꯑꯃ ꯆꯥꯇ꯭ꯔꯦꯠ ꯅꯤꯐꯨ ꯅꯤꯄꯥꯜ ꯐꯥꯎꯕ ꯅꯤꯡꯊꯧ ꯑꯣꯏꯗꯨꯅ ꯄꯥꯟꯈꯤꯕ ꯃꯩꯗꯤꯉꯨ ꯒꯔꯤꯕ ꯅꯤꯋꯥꯁꯅ ꯅꯣꯡꯆꯨꯞꯂꯝ ꯁꯤꯔꯦꯠꯀꯤ ꯅꯔꯁꯤꯡꯍ ꯇꯤꯂꯥꯗꯒꯤ ꯍꯤꯟꯗꯨ ꯂꯥꯏꯅꯤꯡ ꯔꯃꯥꯟꯗꯤ ꯙꯔꯃ ꯁꯟꯗꯣꯛꯄ ꯂꯥꯛꯈꯤꯕ ꯁꯥꯟꯇꯤꯗꯥꯁ ꯒꯣꯁꯥꯏꯒꯤ ꯃꯐꯝꯗꯒꯤ ꯔꯃꯥꯟꯗꯤ ꯙꯔꯃꯗ ꯂꯥꯏꯃꯤꯡ ꯂꯧꯗꯨꯅ ꯔꯃꯥꯟꯗꯤ ꯂꯥꯏꯃꯤꯡ ꯆꯠꯂꯨꯕꯗꯒꯤ ꯏꯅꯤꯡꯊꯧ ꯒꯔꯤꯕ ꯅꯤꯋꯥꯁꯒꯤ ꯙꯔꯃꯒꯤ ꯒꯨꯔꯨ ꯁꯥꯟꯇꯤꯗꯥꯁꯀꯤ ꯄꯥꯎꯇꯥꯛ ꯇꯨꯡꯏꯟꯅ ꯃꯩꯇꯩ ꯈꯨꯟꯅꯥꯏꯅ ꯃꯤ ꯁꯤꯔꯒ ꯃꯩ ꯄꯣꯠꯂꯣꯏ ꯄꯥꯡꯊꯣꯛꯄ ꯆꯠꯅꯗꯨꯅ ꯂꯥꯛꯄꯅ ꯈꯨꯟꯅꯥꯏ ꯑꯁꯤꯅ ꯉꯁꯤꯃꯛ ꯃꯤ ꯁꯤꯔꯒ ꯃꯩ ꯄꯣꯠꯂꯣꯏ ꯄꯥꯡꯊꯣꯛꯅꯔꯤ꯫ ꯄꯨꯋꯥꯔꯤꯒꯤ ꯇꯥꯡꯀꯛ ꯀꯌꯥꯗ ꯑꯁꯤ ꯄꯣꯠꯂꯣꯏꯒꯤ ꯑꯍꯣꯡꯕ ꯃꯁꯛ ꯀꯌꯥ ꯂꯥꯛꯈꯤꯕ ꯃꯔꯝꯅ ꯅꯤꯡꯊꯧ ꯁꯤꯔꯒ ꯂꯩꯄꯥꯛ ꯄꯣꯠꯂꯣꯏ ꯑꯃꯗꯤ ꯃꯩ ꯄꯣꯠꯂꯣꯏ ꯄꯥꯡꯊꯣꯛꯇꯨꯅ ꯃꯪꯂꯦꯔ ꯆꯟꯕ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ꯈꯦꯠꯅꯕ ꯃꯊꯧ ꯃꯉꯝꯁꯤꯡ ꯅꯩꯅꯗꯨꯅ ꯌꯦꯡꯕ ꯌꯥꯏ꯫
1: ꯃꯩꯇꯩꯅ ꯃꯤ ꯁꯤꯔꯒ ꯂꯩꯄꯥꯛ ꯄꯣꯠꯂꯣꯏ ꯄꯥꯡꯊꯣꯛꯄꯗ ꯑꯅꯤꯔꯛ ꯐꯨꯝꯕꯒꯤ ꯆꯠꯅꯕꯤ ꯂꯩꯔꯝꯃꯤ꯫ ꯑꯅꯤꯔꯛ ꯐꯨꯝꯕꯒꯤ ꯆꯠꯅꯕꯤ ꯂꯩꯔꯤꯉꯩꯗ ꯅꯤꯡꯊꯧꯒꯤ ꯑꯁꯤꯕ ꯍꯛꯆꯥꯡꯗꯨ ꯅꯨꯃꯤꯠ ꯍꯨꯝꯅꯤ ꯊꯝꯗꯨꯅ ꯄꯨꯡ ꯁꯦꯜ ꯌꯩꯗꯨꯅ ꯀꯨꯝꯃꯩ ꯇꯧꯔꯒ ꯂꯩꯄꯥꯛ ꯇꯧꯊꯣꯛꯇꯨꯅ ꯑꯍꯥꯟꯕ ꯐꯨꯝꯕꯒꯤ ꯃꯊꯧ ꯃꯉꯝ ꯄꯥꯡꯊꯣꯛꯂꯝꯃꯤ꯫ ꯑꯍꯥꯟꯕ ꯐꯨꯝꯈ꯭ꯔꯕ ꯃꯇꯨꯡ ꯀꯨꯝꯑꯣꯟ ꯆꯍꯤ ꯑꯣꯜꯂꯛꯂꯕꯗ ꯑꯐꯕ ꯅꯨꯃꯤꯠ ꯊꯕꯥꯟ ꯌꯦꯡꯂꯒ ꯑꯁꯤꯕ ꯃꯁꯥꯗꯨ ꯐꯨꯝꯈꯤꯕ ꯃꯐꯝꯗꯒꯤ ꯂꯩꯊꯣꯡ ꯍꯥꯡꯂꯒ ꯂꯧꯊꯣꯛꯏ꯫ ꯑꯍꯥꯟꯕ ꯐꯨꯝꯕ ꯃꯇꯝ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ꯌꯨꯝꯅꯥꯛ ꯁꯥꯒꯩꯁꯤꯡꯅ ꯄꯥꯡꯊꯣꯛꯅꯔꯝꯕ ꯃꯊꯧ ꯃꯉꯝ ꯃꯁꯤꯜꯁꯤꯡꯗꯤ ꯇꯣꯛꯄꯝꯅ ꯃꯪꯐꯝꯒꯤ ꯂꯩꯄꯥꯛ ꯇꯧꯏ, ꯑꯌꯥꯝꯅ ꯂꯩꯄꯥꯛ ꯈꯣꯆꯤꯟꯗꯨꯅ ꯃꯪꯊꯣꯡ ꯊꯤꯡꯏ, ꯊꯣꯡꯕꯝꯅ ꯑꯁꯤꯕꯒꯤ ꯀꯨ ꯁꯥꯏ, ꯃꯪꯁꯗꯝꯅ ꯃꯪ ꯁꯪꯏ꯫
0: ꯑꯍꯥꯟꯕ ꯐꯨꯝꯈ꯭ꯔꯕ ꯃꯇꯨꯡ ꯑꯅꯤꯔꯛ ꯁꯨꯕ ꯐꯨꯝꯕꯒꯤ ꯆꯠꯅꯔꯝꯕ ꯃꯑꯣꯡꯗꯤ ꯑꯍꯥꯟꯕ ꯐꯨꯝꯈ꯭ꯔꯕ ꯃꯇꯨꯡ ꯆꯍꯤ ꯑꯣꯜꯂꯒ ꯅꯣꯡ ꯆꯤꯡ ꯇꯥꯗꯕ ꯈꯣꯡꯒꯪ ꯏꯀꯪꯕ ꯌꯦꯡꯂꯒ ꯄꯥꯡꯊꯣꯛꯂꯝꯃꯤ, ꯑꯍꯥꯟꯕ ꯐꯨꯝꯈ꯭ꯔꯕ ꯃꯇꯨꯡ ꯀꯨꯝꯑꯣꯟ ꯊꯥ ꯁꯨꯔꯒ ꯃꯪꯊꯣꯡ ꯑꯃꯨꯛ ꯍꯥꯡꯗꯨꯅ ꯑꯁꯤꯕ ꯃꯁꯥ ꯑꯗꯨ ꯂꯧꯊꯣꯛꯂꯒ ꯀꯣꯛꯀꯤ ꯁꯔꯨ ꯇꯨꯝꯕ ꯂꯧꯗꯨꯅ ꯄꯣꯔꯣꯝ ꯊꯣꯞꯊꯤꯜꯂꯒ ꯅꯨꯃꯤꯠ ꯃꯉꯥꯅꯤ ꯆꯨꯞꯅ ꯅꯨꯡꯁꯥꯗ ꯀꯪꯅ ꯂꯨꯐꯧꯔꯕ ꯃꯇꯨꯡꯗ ꯆꯐꯨ ꯑꯃꯗ ꯍꯥꯞꯇꯨꯅ ꯆꯠꯅꯕꯤ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ꯍꯥꯞꯐꯝ ꯊꯣꯛꯄ ꯃꯤ ꯑꯃꯅ ꯍꯤꯡꯂꯤꯉꯩ ꯃꯇꯝꯗ ꯁꯤꯖꯤꯟꯅꯕ ꯌꯥꯕ ꯆꯥꯅ ꯊꯛꯅꯕ ꯀꯣꯜ ꯂꯤꯛ, ꯂꯩꯇꯦꯡꯒꯤ ꯄꯣꯠꯂꯝ, ꯐꯤꯔꯣꯜꯅꯆꯤꯡꯕ ꯀꯌꯥꯒ ꯂꯣꯏꯅꯅ ꯑꯃꯨꯛ ꯂꯩꯄꯥꯛ ꯇꯧꯊꯣꯛꯇꯨꯅ ꯑꯅꯤꯔꯛ ꯐꯨꯝꯕꯒꯤ ꯃꯊꯧ ꯃꯉꯝ ꯄꯥꯡꯊꯣꯛꯂꯝꯃꯤ꯫
1: ꯑꯅꯤꯔꯛ ꯍꯟꯅ ꯐꯨꯝꯕ ꯃꯇꯝꯗ ꯌꯨꯝꯅꯥꯛꯁꯤꯡꯅ ꯄꯥꯡꯊꯣꯛꯅꯔꯝꯕ ꯃꯊꯧ ꯃꯁꯤꯜꯁꯤꯡꯗꯤ ꯇꯣꯛꯄꯝꯅ ꯂꯩꯄꯥꯛ ꯇꯧꯔꯒ

小来吧，你不会吃龙猫？龙猫你好的鸡巴不？有没有妈个不满都不的龙猫的地看起来？你不会吃龙猫，不会吃龙猫？那来小来那还这么的？哎呦，别打俺们的！有没有那领那干干的那鸡巴公拍在还这么的都不会吃龙猫？哎，小来不？还这么给我了？还这么给我为什么的呀？弄完那点啊，停不来点多，啊都上当那老多，还跟你对不我吃龙猫？